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6页。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要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上树标杆、做表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立足自身职责，强化政治担当，突出重点，把握关键，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聚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选自在审阅有关同志述职报告时作出的指示，2024年2月，人民日报2024年2月27日。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走在前、做示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运用好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的实践经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夯实基层基础，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选自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指示，2024年7月29日，人民日报2024年8月1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选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24年10月29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2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对党赤胆忠诚，为党和人

0: 民事业，忘我奉献。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4月19日。这些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并逐渐流行起来，有的人甚至以深谙其道为荣，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觉。比如在思想政治上，一些人信奉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一些人信奉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你不批我，我不批你，你若批我，我必批你，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一些人信奉遇到黄灯跑过去，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一些人信奉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一些人信奉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这些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背情背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全党上下，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名党员和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法规纪律，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大气候不形成，小气候自然就会成气候。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从大量案件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大多发生在担任一把手期间，有的践踏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居高临下当太上皇，手伸得老长，个人说了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处心积虑树立所谓绝对权威，大有独霸一方之势。有的人被查处后讲，我的一个批示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可以让亲朋好友获取好处，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处境，可以办事顺利，一路绿灯。有的人就反省说，省委领导对地市一把手多是给政策，多是鼓励，而少有严格要求，少有监督。同级和下级根本不敢监督一把手，这就造成一把手权力失控。一把手位高权重，一旦出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一把手权力集中，受到的监督很少，遵章守纪基本上靠自觉，这样能不犯错误不出问题吗？我们必须用刚性制度把一把手管住，保证一把手正确用权，廉洁用权。这不是对干部要求苛刻，而是爱护和保护干部。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这对自己有好处，可以警醒自己始终秉公用权，避免跌入腐败的陷阱。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方面，我们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抓作风建设，聚焦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筑牢改进作风和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对腐败现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6月26日。
3: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4: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听见经典。
6: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灵感》，由姚珂为您朗诵。
7: 是你，是花，是梦，打这儿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清泉潺潺流动，转狂放的河。孤僻淋漓，掀开着鲜艳花。细香常伴着圆月敬天里挂，且有神仙纷纭地浮出紫烟，山居飘忽，映影在山溪前，给人的理想和理想上铺满香，叫人心和心合着唱，直到灵魂舒展成条银河，常常留在天上一千首歌。是你，是花，是梦，打这里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是这样的不清醒，当中偏想着想不到的一串铃，树枝里轻声摇曳，锦香上翠，低了头的斜阳又一抹光辉。

0: 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壶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一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的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的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

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探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

0: 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它。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好久不见啊，胡三爷好。
1: 嗯，
0: 啊，师兄好。
1: 哦，来了。
0: 啊，
1: 坐吧，长香。
0: 哎，好。
1: 好久没见到你了，忙什么呢？
0: 都是瞎忙活。哎，不过今天来啊，我倒是有件事儿。听说外事办要接待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要到河下镇来参观，可能还要到我们文楼用餐，是不是啊？
2: 是呀，昨天我就接到通知了。这不，今天特意把大家请来，咱们把菜谱定一定。不到60个人，大概5桌这个样子。来来来，大家先喝茶。
0: 啊，哎，好。
3: 师妹啊，这些人既然都是从海外回来的，这最想吃的肯定是地道的淮扬菜啊。我觉得把咱们的招牌菜上一上，稳妥又不出错嘛。
2: 钟义叔，您怎么看呀？
1: 要我说吧，这些人在海外多年，既然回一趟家乡，代表家乡味儿的传统菜，肯定不能少，对吧？
3: 对。
1: 但都上传统菜吧，又没有新鲜感。我的建议啊，一半对一半，再加上几道创新菜，怎么样？
2: 我赞成钟玉书的建议。哎，大师兄，你觉得呢？
3: 这可以倒是可以，但要考虑上什么样的创新菜才能既不失传统，又有创新成分呢？
1: 哎，常想啊，你说说。
0: 我赞同胡三爷的意见。其实啊，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了，我想推荐这么几道新菜，一道是芙蓉蟹豆，正好做蟹黄汤包嘛，一蟹两吃。
1: 好。
0: 一道砂锅鱼头，一道荷塘三宝，这些啊都是我们水乡的特色。啊，还有一道清蒸豆腐狮子头，一道金汤银丝白玉参，再加一道秘制13香小龙虾，三荤三素，大家看怎么样啊？
1: 不错。
3: 哎，等一等，等一等，常想，你这个什么金汤银丝白玉参呀？
0: 听名字啊，像是一道荤菜，其实它是一道素菜。白玉参啊，就是用白萝卜用刀刻成玉参形状。这金汤银丝呢，是用南瓜高汤制作的。萝卜、南瓜虽然比较家常，但做法与传统不一样。
3: 你这里面砂锅鱼头那是个土菜笨做的办法吗？哎，萝卜、南瓜太寻常了，13香小龙虾，这种大排档的食物，最好不要出现在招待贵宾的宴席上吧。
0: 这个主要是考虑，既要能代表淮扬菜的风格，又能让客人们眼前一亮
3: 三爷，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创新菜啊。你像蟹粉烩小面鱼儿，就是对淮安面须子的升级嘛。看上去金黄黄的，也充满了秋天的色彩啊。还有一个，咱们这个素菜的话，做个翡翠菜心如何呀？用做烧麦的方法来做，看着嘛，嘿，也是赏心悦目的。我觉得呀，这小份例汤，也不要用什么清蒸豆腐这个狮子头了，还是上清蒸狮子头，哎，清爽不油腻，哎，还是咱的招牌菜。
0: 你这算什么创新啊？新瓶装老酒罢了。
3: 你说啥呢，常想？
0: 哼。
3: 哎，你那清蒸豆腐狮子头又算个啥啊？不就是个豆腐圆子吗？哎，在你眼里，把狮子头拍扁了就叫创新呀？
0: 哎，师兄，你别说，我还真有这个想法。哎，我们可以结合中西方餐饮的习惯，把出锅的狮子头拍扁了，再加上黑胡椒做调料，这样就形成了西餐中的牛排。

0: 既保持了狮子头鲜嫩多汁的质感，也创新了口味，肯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1: 你行了行了，还是什么中西方的，你那还是淮扬菜啊，你那还叫狮子头，我看叫狮子饼还差不多。常想，哎，你看看看看，师傅要我们守护着百年文楼这块牌子，你就这么守的啊？哎呀，
0: 师兄，这只是个想法，不是正和你商量吗？哎，
1: 没啥可商量的。
0: 师兄，你不觉得现在文楼的菜越做越精越高端，可现实中呢，食客却越来越少？你就是这样守住百年文楼？传承淮扬菜技艺需要守正，更需要创新，创新就是不拘一格。
1: 畅想，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见面就吵，说正事儿。钟秘书，您看呢？

0: 这样吧，反正离海外客人来还有几天呢。这两天呢，常想啊就留在店里，把你的创新菜都做出来。大海呢，也把想要上桌的拿手菜做出来。受不受欢迎啊，交给食客评判。
1: 好，
0: 到时候留下好评度高的菜推荐给那些海外客人吃，你们看怎么样？
2: 这个主意好。
1: 好，就这么办。
2: 就这么办了。
3: 喂，
2: 钟义叔。
3: 哎，莉莉呀，
2: 您现在有空吗？
3: 什么事啊？
2: 您能到我们店里来一趟吗？
3: 哦，我就在你们家店旁边买东西呢。
2: 那您就快过来吧，我刚才啊打电话把两位师兄啊都叫过来了，想请您来镇镇场子，免得那俩刺头又斗起来。
3: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了。
2: 钟义叔，您来了。快快快，快进来坐。
0: 好的好的。
4: 哎呀，三爷您来了。
0: 哟，大海常想都到了。
5: 啊，到了到了。
0: 来来来，都坐都坐。
4: 好
2: 好
4: 好好。
0: 莉莉啊，有什么好事啊？
2: 还记得前几天到淮安来的那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吗？
0: 嗯，
2: 就在刚才呀，外事办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在咱们文楼用餐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侨呢，有意愿把咱们的淮扬菜介绍到法国去。
0: 哎呦呦呦呦！这可是大好事儿啊。
2: 是啊
4: 是啊。
2: 哎呀，尤其还提到咱们的狮子饼、金汤银丝白玉参几道菜。哎呀，提起这几道菜的时候啊，他们说既有中国菜的特色，也适合西餐用餐的习惯。人家说了啊，在法国咱们这些菜肯定大受欢迎呢。
0: 嗯，好好好好好。哎，前几天我也听餐饮协会的人说，淮扬菜品鉴堂要举办一系列推广品鉴活动。哎，其中啊有一站好像就是法国巴黎，要不到时候你们师兄弟一起去考察考察。
2: 钟义叔啊，您说说这算不算咱淮扬菜就走出去了呢？
0: 嗯，当然算了。也是你爸爸最希望看到的。
5: 因为这件事儿就说淮扬菜走出去了，我没有你那么乐观啊。毕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饮食环境，去展示一下没问题，开店的话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啊。目前我们淮扬菜还

0: 没能走出去，像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那样在全国布点，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食材对时令、地域要求过严的问题啊。
1: 哎，常想，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淮扬菜讲究做出菜的色香味儿，吃出菜的人文情，所以传统技艺还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个保鲜技术这么的好，我们可以把食材带过去做吗？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
0: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但是你别忘了，追求食材的本味才是淮扬菜的精髓啊。为什么白袍虾仁一定要用洪泽湖刚出水的虾来做呢？
1: 听你这意思，你是反对淮扬菜走出去了？
0: 哈，倒也不是这么讲。我觉得光大淮扬菜要想办法存其技，扩其才。如果想在法国落脚，就先要研究当地出产的食材，看看能不能就地取材，把淮扬菜技艺做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菜。
2: 哎，那你这
3: 说得对呀。说得对。哎，大海，哎，常祥啊，你们俩呀就别争了啊，别争了。
1: 哎，好，
3: 你们都很好，都是想把美食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你们的师父该为有你们这样的徒弟感到高兴啊。

0: 迎欢迎，
1: 欢迎光临，请
0: 啊，同喜同喜，
1: 请请，
0: 谢谢谢谢啊，请坐，请坐请坐，
1: 欢迎光临
0: 啊，盼盼，你帮我招呼好客人，我到后厨去一趟。
2: 好的好的，
1: 欢迎光临。
3: 来
1: 常想呢，今天给咱们自己人准备了专门的包厢。是是是，他说了，给咱们每一个人呀定制了一份 VIP。
4: 小石头，
5: 哎，我胡大爷，
4: 来，你这一招啊算是把常想拴住了。而且你们园区啊也多了一个文化卖点。
5: 胡三爷，胡三爷，您先坐，您坐。哎呀，胡三爷，有机会啊，还得请您给我们其他的项目把把脉。
4: 不敢不敢啊！你们年轻人啊，这儿，哎，头脑活，思想新，可比我这老头子强多了。
5: 哎呀，没有。
4: 哎，丽丽
1: 啊，
4: 来，这大喜的日子，大海没来。
1: 他呀，准备美食大赛呢，憋着气说要拿回一个冠军回来。哦，
5: 这文楼的大厨还用这么认真啊？
4: 哎，
1: 是呀，
4: 在淮安啊，哪个酒楼没有几手绝活呀？啊，民间高手啊也不少。要想胜出啊，认真点儿，没错啊，没错
5: 的，对。
4: 哎，这后厨就常想一个人。哎，丽丽啊，你去帮把手吧。啊，
1: 哎呀，我倒是想去呀，就怕有人不高兴。
4: 嗯，怎么了？
5: 三爷
4: 啊，
5: 是顾盼盼，这些日子啊，他总是来找常想，而且一聊啊就是小半天。
1: 啊，这会儿啊，估计又去后厨帮忙了。
4: 那我们就坐等吧啊。哎，不知道那小子呀会给我老人家准备了什么菜呢？
0: 来喽！
5: 来了，
0: 让大家久等了。这第一份啊是送给胡三爷的。
4: 哦，送给我的。哎，让我看看啊。哎，这个给我的是什么
0: 啊？这道菜啊叫八宝酱鸭羹。
4: 哦，八宝酱鸭羹。
0: 对。
4: 哦，
0: 这个鸭羹啊本身就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
4: 嗯，
0: 我呀又在里面加了枸杞、当归、淮山药、党参，祝您啊补中益气，提升精气神。
4: 好，来，让我先尝尝啊。
0: 您老尝尝。
4: 嗯，
0: 怎么样？
4: 嗯，不错，真不错。
0: 那还请您老慢用啊。这一道呢是双红南瓜汤，是送给师妹你的。
1: 是给我的呀。
0: 哎，你看啊，这个南瓜啊性温味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红枣呢补脾和胃，滋阴养血。哎，这个红糖啊富含微量元素和多种矿物质，经常食用啊可使脸色红润，增加皮肤的弹性。
1: 哎呦，你这么一说呀真是让我受宠若惊，难得你这么细心为我准备。
0: 啊，赶快尝尝。
1: 好嘞。
0: 你可是啊文楼的当家的，我这儿啊也是你的分店啊，能不把老板巴结好吗？
1: 哎呦，你呀又贫嘴。谢谢了啊。
0: 这一道啊，是送给陈冉的。
5: 哦，来，
0: 这个叫三甲覆麦汤。
5: 哦，
0: 你尝尝。
5: 好，
0: 有没有做到你想要的水准？
6: 好，来，先放到桌上。
0: 哎，
5: 小心烫啊。
6: 哎，我尝尝。
4: 怎么样？
6: 这么鲜
0: 啊。
6: 常想啊， 你这里面应该放了不少海鲜吧？这本来应该腥气重，你是怎么做的呀？一点腥气都没有，全是鲜味儿啊！
0: 怎么做的？我是啊，用长鱼骨加姜葱炒了以后，然后啊再加清水把它烧开，再加一点猪油提纯制成奶汤，这样啊就可以去腥了。
6: 太牛了，长祥，我是真佩服你呀，真能琢磨啊，
5: 真牛啊！
0: 看，不是我说吗？你是中医，可是这口感啊，还是得看我的。
2: 对对对，
6: 这医书《温病调变理》，光是药食兼用的，就有165个方剂。赶明儿我都整理出来，送给你。
0: 是吗？哎呀，谢谢你啊，陈然。哎，
6: 谢我干什么？我要谢谢你，常想。先祖吴鞠通，当年弃文从医，这一部《温病调变》是救人无数啊。可惜我能力有限，不能让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发扬光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中医造福世人，多好的事儿啊。
5: 是，
2: 好好好。
0: 其实啊，淮安有那么多历史的文化的好东西，我们都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不该辜负这一方水土啊。
2: 说得对。
5: 你哪来那么多感慨啊，常想。那我的 VIP 餐呢？
2: 对对对，
0: 怎么能少了你的呢？
2: 对
0: ，no，
5: 这还差不多。哎，这是什么呀？这是啊，绿绿的一碗。
0: 这个叫啊，野菜羹。
5: 野菜羹，你就给我吃野菜。我哪里得罪你了啊！
0: 我这是祝你的韩侯故里文化园啊事业长青。
5: 你，哎呀，
2: 来来来呀，来尝尝这野菜羹。
5: 你也太坑朋友了，你看他们的啊，你看看，你看，你看三爷的啊，他们是又有颜值又有功效，就给我整这一碗野菜啊，一句吉祥话就把我打发了。
0: 这道菜啊，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信啊，你用勺子烙一下试试。
5: 来来来，我烙一下。
2: 你先尝尝再说嘛。
5: 哎，哎呦，啊，这底下还真有不少货呀。
0: 怎么样？这里面呀，我用了本地野生的荠菜，
2: 哎，
0: 还有啊，

0: 加了这个干贝鲜虾，哎，还有蘑菇鱼丸儿，
1: 哎，蘑菇鱼丸几样啊？
0: 可以促进体内代谢和肾上腺激素的分泌。哎呀，
2: 那我可得来好好尝一下啊！
1: 怎么样？
2: 嗯，啊，有着荠菜的香，嗯，还有海鲜的鲜，哎。而且还很清淡啊，这叫什么名字啊？
0: 这道汤的名字就叫做人间至味是清欢。
3: 好名字，好
2: 好名字，好名字，
0: 好名字，好名字。
3: 哎，常想啊，你算是把养生菜做出点意思来了。
0: 谢谢谢谢，谢谢三爷的认可啊。我这也算是刚刚起步，今后啊还需要各位多多指点，多捧场啊。
2: 好，
0: 这个餐前汤啊都喝完了，我们啊准备开席。
2: 啊，常祥，哎，祝你这儿越来越红火，
0: 谢谢，
2: 生意兴隆啊，常祥，
4: 谢谢，
0: 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6页。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带头发扬斗争精神，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和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既当好指挥员，又当好战斗员，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选自《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91页。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

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要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上树标杆、做表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立足自身职责，强化政治担当，突出重点，把握关键，锐意进取，真抓实干。 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聚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选自在审阅有关同志述职报告时作出的指示，2024年2月，《人民日报》2024年2月27日。新时代新征程上。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走在前、做示范。 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运用好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的实践经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夯实基层基础。 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选自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指示，2024年7月29日。 人民日报2024年8月1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 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选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24年10月29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2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对党赤胆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 忘我奉献。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七。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党同志。 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
坚定不移转变作风。

0: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4月19日。这些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并逐渐流行起来，有的人甚至以深谙其道为荣，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觉。比如，在思想政治上，一些人信奉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一些人信奉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你不批我，我不批你，你若批我，我必批你。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一些人信奉遇到黄灯跑过去，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一些人信奉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一些人信奉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这些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背情背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全党上下，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名党员和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法规纪律，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大气候不形成，小气候自然就会成气候。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从大量案件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大多发生在担任一把手期间，有的践踏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居高临下当太上皇，手伸得老长，个人说了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处心积虑树立所谓绝对权威，大有独霸一方之势。有的人被查处后讲，我的一个批示 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可以让亲朋好友获取好处，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处境，可以办事顺利，一路绿灯。有的人就反省说，省委领导对地市一把手多是给政策，多是鼓励，而少有严格要求，少有监督。同级和下级根本不敢监督一把手，这就造成一把手权力失控。一把手位高权重，一旦出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一把手权力集中，受到的监督很少，遵章守纪基本上靠自觉，这样能不犯错误，不出问题吗？我们必须用刚性制度把一把手管住，保证一把手正确用权，廉洁用权。这不是对干部要求苛刻，而是爱护和保护干部。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这对自己有好处，可以警醒自己始终秉公用权，避免跌入腐败的陷阱。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方面，我们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抓作风建设，聚焦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筑牢改进作风和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对腐败现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6月2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灵感》，由姚珂为您朗诵。
5: 是你，是花，是梦，打着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清泉潺潺流动，转狂放的河，孤僻林里掀开着鲜艳花，细香常伴着圆月镜天里挂，且有神仙纷纭地浮出紫烟，山居飘忽映影在山溪前，给人的理想和理想

向上铺满香，叫人心和心合着唱，直到灵魂舒展成条银河，常常留在天上一千首歌。是你，是花儿，是梦，打这里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是这样的不清醒，当中偏想着想不到的一串铃，树枝里轻声摇曳，锦香上翠，低了头的斜阳，又一抹光辉。

0: 上明月，告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壶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一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的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

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探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地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星，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1: 常师傅，中午好。
2: 好。
3: 常师傅。
4: 啊，严师傅。
3: 好久不见啊。
4: 是啊是啊。
3: 杜师傅刘经理在那边等你呢啊。
4: 哎好。
5: 常想。
4: 哎。
5: 这边。这边。坐这儿。
4: 好好好。哎。好久不见啊。胡三爷好。
6: 嗯。
4: 啊师兄好。
6: 哦来了。
4: 啊。
6: 坐吧常想。
4: 哎好。
6: 好久没见到你了。忙什么呢？
4: 都是瞎忙活。哎，不过今天来啊，我倒是有件事儿。听说外事办要接待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要到河下镇来参观，可能还要到我们文楼用餐，是不是啊？
5: 是呀，昨天我就接到通知了。这不，今天特意把大家请来，咱们把菜谱定一定。不到60个人。大概5桌这个样子。
7: 嗯，来来来，大家先喝茶。
4: 好，好。
8: 师妹啊，这些人既然都是从海外回来的，这最想吃的肯定是地道的淮扬菜啊。
6: 嗯
5: 嗯。
8: 我觉得把咱们的招牌菜上一上，稳妥又不出错嘛。
5: 哦，钟义叔，您怎么看呀？
6: 要我说吧，这些人在海外多年，既然回一趟家乡，代表家乡味的传统菜肯定不能少，对吧？
8: 对。
5: 嗯。
6: 但都上传统菜吧，又没有新鲜感。我的建议啊，一半对一半，再加上几道创新菜，怎么样？
5: 我赞成钟玉书的建议。哎，大师兄，你觉得呢？
8: 这可以倒是可以，但要考虑上什么样的创新菜才能

0: 既不失传统，又有创新成分呐。
1: 嗯，哎，常想啊，你说说。
2: 哈，我赞同胡三爷的意见。哈，其实啊，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了，我想推荐这么几道新菜，一道是芙蓉蟹豆，正好做蟹黄汤包嘛，哈，一蟹两吃。
1: 嗯，好。
2: 一道砂锅鱼头，一道荷塘三宝，这些啊都是我们水乡的特色啊，还有一道清蒸豆腐狮子头，一道金汤银丝白玉参，再加一道秘制十三香小龙虾，三荤三素，大家看怎么样啊？
1: 嗯，不错。
0: 等一等等一等，常晓
2: 啊，
0: 你这个什么金汤银丝白玉参呀？
2: 听名字啊像是一道荤菜，其实它是一道素菜。白玉参啊，就是用白萝卜用刀刻成玉参形状。这金汤银丝呢，是用南瓜高汤制作的。萝卜南瓜虽然比较家常，但做法与传统不一样。
0: 你这里面砂锅鱼头那是个土菜笨做的办法吗？哎，萝卜南瓜太寻常了，十三香小龙虾这种大排档的食物最好不要出现在招待贵宾的宴席上吧。
2: 这个主要是考虑既要能代表淮扬菜的风格，又能让客人们眼前一亮啊。
0: 三爷，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创新菜，你像蟹粉烩小面鱼儿，就是对淮安面须子的升级嘛，看上去金黄黄的，也充满了秋天的色彩啊。还有一个，咱们这个素菜的话，做个翡翠菜心如何呀？用做烧麦的方法来做，看着嘛，嘿，也是赏心悦目的。
1: 我觉得呀，这小份例汤，也不要用什么清蒸豆腐这个狮子头了，还是上清蒸狮子头。哎，清爽不油腻，还是咱的招牌菜。
2: 你这算什么创新啊？新瓶装老酒罢了。
1: 你说啥呢，常晓？啊，哼，哎，你那清蒸豆腐狮子头又算个啥啊？不就是个豆腐圆子吗？哎，在你眼里，把狮子头拍扁了就叫创新呀？
2: 哎，师兄，你别说，我还真有这个想法。哎，我们可以结合中西方餐饮的习惯，把出锅的狮子头拍扁了，再加上黑胡椒做调料，这样就形成了西餐中的牛排，既保持了狮子头鲜嫩多汁的质感，也创新了口味，肯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1: 你行了行了，还是什么中西方的，你那还是淮扬菜啊，你那还叫狮子头，我看叫狮子饼还差不多。常想，哎，你看看看看，师傅要我们守护着百年文楼这块牌子，你就这么守的啊？
2: 哎呀，师兄，这只是个想法，不是正和你商量吗？
1: 哎，没啥可商量的。
2: 师兄，你不觉得现在文楼的菜越做越精越高端，可现实中呢，食客却越来越少？
1: 你
2: 就是这样守住百年文楼？传承淮扬菜技艺需要守正，更需要创新，创新就是不拘一格。
1: 畅想，
3: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见面就吵，说正事儿。钟秘书，您看呢，

0: 喂，
1: 钟毅叔。
0: 哎，弟弟呀。
1: 您现在有空吗？
0: 什么事啊？
1: 您能到我们店里来一趟吗？
0: 哦，我就在你们家店旁边买东西呢。
1: 那您就快过来吧，我刚才啊打电话把两位师兄啊都叫过来了，想请您来镇镇场子，免得那俩刺头又斗起来。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了。
1: 钟毅叔，您来了，快快快，快进来坐。
2: 哎，好的好的。
3: 哎呀，三爷您来了。
2: 哟，大海常想都到了
3: 啊。到了到了。
2: 哎，来来来，都坐都坐。
3: 哎，好
1: 好
3: 好好。
2: 哎，丽丽啊，有什么好事啊？
1: 还记得前几天到淮安来的那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吗？
2: 嗯，
1: 就在刚才呀，外事办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在咱们文楼用餐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侨呢，有意愿把咱们的淮扬菜介绍到法国去。
2: 哎呦呦呦呦，这可是大好事儿啊。
1: 是啊
3: 是啊。
1: 哎呀，尤其还提到咱们的狮子饼、金汤银丝白玉参几道菜。哎呀，提起这几道菜的时候啊，他们说既有中国菜的特色，也适合西餐用餐的习惯。人家说了啊，在法国咱们这些菜肯定大受欢迎呢。
2: 嗯，好好好好好。
4: 哎，前几天我也听餐饮协会的人说，淮扬菜品鉴堂要举办一系列推广品鉴活动。哎，其中啊有一站好像就是法国巴黎，要不到时候你们师兄弟一起去考察考察。
1: 钟毅叔啊，您说说这算不算咱淮扬菜就走出去了呢？
2: 嗯，当然算了。也是你爸爸最希望看到的。
1: 嗯嗯。
3: 因为这件事儿就说淮扬菜走出去了，我没有你那么乐观啊。毕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饮食环境，去展示一下没问题，开店的话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啊。目前我们淮扬菜还没能走出去，像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那样在全国布点，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食材对时令、地域要求过严的问题啊。
5: 哎，常想，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淮扬菜讲究做出菜的色香味儿，吃出菜的人文情，所以传统技艺还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个保鲜技术这么的好，我们可以把食材带过去做吗？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
3: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但是你别忘了，追求食材的本味才是淮扬菜的精髓啊。为什么白袍虾仁一定要用洪泽湖刚出水的虾来做呢？
5: 听你这意思，你是反对淮扬菜走出去了？
3: 哈，倒也不是这么讲。我觉得啊，光大淮扬菜要想办法存其技，扩其才。如果想在法国落脚，就先要研究当地出产的食材，看看能不能就地取材，把淮扬菜技艺做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菜。
5: 哎，那你这
4: 说得对呀。啊，说得对。哎，大海，
5: 哎，
4: 常祥
5: 啊，
4: 你们俩呀就别争了啊，别争了。
5: 哎，好，
4: 你们都很好。
1: 嗯，
4: 都是想把美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你们的师父该为有你们这样的徒弟感到高兴啊。

0: 盼盼，你帮我招呼好客人，我到后厨去一趟。好的，欢迎光临。
1: 坐，请坐。
0: 里边请。谢谢。来，今天给咱们自己人准备了专门的包厢。是，他说了，给咱们每一个人呀定制了一份 VIP。
2: 哎呦，小石头，小石头，哎，胡三爷，
3: 来来来，哎，你这一招啊，算是把常想拴住了，而且你们园区啊，也多了一个文化卖点。
2: 胡三爷，您先坐，您坐。
3: 哎呀，胡三爷，有机会啊，还得请您给我们其他的项目。
1: 把脉，哎，不敢不敢啊！你们年轻人啊，这头脑活，思想新，可比我这老头子强多了呀！
0: 没有没有，
1: 哎哎，丽丽
0: 啊，
1: 来来来来，这大喜的日子，大海没来，他呀，准备美食大赛呢。
0: 憋着气说要拿回一个冠军回来哦，这文楼的大厨还用这么认真啊？哎，是呀，在淮安啊，哪个酒楼没有几手绝活呀？啊，民间高手啊也不少，要想胜出啊，认真点儿，没错啊，没错，
2: 说的对。
1: 哎，这后厨就常想一个人，哎，丽丽啊。
0: 你去帮把手吧！啊，哎呀，我倒是想去呀，就怕有人不高兴。
1: 嗯，怎么了？
3: 三爷
1: 啊，
3: 是顾盼盼，这些日子啊，他总是来找常想，而且一聊啊，就是小半天。
1: 哦，
0: 啊，这会儿啊，估计又去后厨帮忙了。
1: 那我们就坐等吧。啊，哎，不知道那小子呀。
0: 会给我老人家准备了什么菜呢？来喽！
3: 来了来了！
0: 让大家久等了。
3: 哎，
0: 这第一份啊是送给胡三爷的。
1: 哦，送给我的。
0: 哎，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哎，这个给我的是什么？啊，
0: 这道菜啊叫八宝酱鸭羹。
1: 哦，八宝酱鸭羹。
0: 对。
1: 哦，
0: 嗯，这个鸭羹啊。
1: 本身就
0: 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嗯，我呀又在里面加了枸杞、当归、淮山药、党参，祝您啊补中益气，提升精气神。
1: 来来来，让我先尝尝啊，
0: 您老尝尝，
1: 嗯，
0: 怎么样？
1: 嗯嗯，不错，真不错。
0: 那还请您老慢用啊。这一道呢。 是双红南瓜汤，是送给师妹你的，是给我的呀。哎，你看啊，这个南瓜啊，性温味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红枣呢，补脾和胃，滋阴养血。哎，这个红糖啊，富含微量元素和多种矿物质，经常食用啊，可使脸色红润，增加。 皮肤的弹性，哎呦，你这么一说呀，真是让我受宠若惊。难得你这么细心为我准备，赶快尝尝。好嘞，你可是啊，文楼的当家的，我这儿啊也是你的分店啊，能不把老板巴结好吗？哎呦，你呀又贫嘴，谢谢了啊。这一道啊，嗯。
4: 是送给陈冉的哦，来来来，这个叫三甲覆麦汤，你尝尝，好好好，有没有做到你想要的水准？好，来来来，先放到桌上，哎，
0: 小心烫啊！
4: 我尝尝，怎么样？嗯，这么鲜。 常想啊，你这里面应该放了不少海鲜吧？这本来应该腥气重，你是怎么做的呀？嗯，

0: 点腥气都没有，全是鲜味儿啊。
1: 怎么做的？我是啊，用长鱼骨加姜葱炒了以后，然后啊再加清水把它烧开，再加一点猪油提纯制成奶汤，这样啊就可以去腥了。哎
0: 呀，太牛了，常想啊，我是真佩服你啊，真能琢磨啊。
2: 牛啊，
1: 看，不是我说吗，你是中医，可是这口感啊还是得看我的。
3: 对对对，
0: 这医书温病调变里光是药食兼用的就有165个方剂，赶明儿我都整理出来送给你。
1: 是吗？好。哎呀，谢谢你啊，陈然。哎，
0: 谢我干什么，我要谢谢你，程响。先祖吴鞠通当年弃文从医，这一部温病调变是救人无数啊。可惜我能力有限，不能让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发扬光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中医造福世人，多好的事儿啊。
2: 是，
3: 好好好。
1: 其实啊，淮安有那么多历史的文化的好东西，我们都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不该辜负这一方水土啊。
3: 说得对。
2: 你哪来那么多感慨啊，常想。我的 VIP 餐呢？
3: 对对对，
1: 怎么能少了你的呢？
3: 啊，对对
1: ，no，
2: 还差不多。哎，这是什么呀？这是啊，绿绿的一碗。
1: 这个叫啊，野菜羹。
2: 野菜羹，你就给我吃野菜。我哪里得罪你了？啊，
1: 我这是祝你的韩侯故里文化园啊事业长青。
2: 你，哎呀，
3: 来来来，尝尝这野菜羹。
2: 你也太坑朋友了。你看他们的啊，你看看，你看，你看三爷的啊，他们是又有颜值又有功效，就给我整这一碗野菜啊，一句吉祥话就把我打发了。
1: 这道菜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不信啊，你用勺子烙一下试试。
2: 来来来，我烙一下。
3: 你先尝尝再说嘛。
2: 哎呦，
1: 啊，
2: 这底下还真有不少货呀。
1: 怎么样？这里面呀，我用了本地野生的荠菜，还有啊，加了这个干贝鲜虾，还有蘑菇鱼丸儿，
3: 几样，
1: 可以促进体内代谢和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2: 那我可得来好好尝一下啊。
3: 怎么样？
2: 有着荠菜的香，还有海鲜的鲜，而且还很清淡啊。这叫什么名字啊？
1: 这道汤的名字就叫做人间至味是清欢。
3: 好名字，好
2: 好名字，好名字，
1: 好名字，
3: 好
1: 名字。
3: 哎，常想啊，你算是把养生菜做出点意思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三爷的认可啊。我这也算是刚刚起步，今后啊还需要各位多多指点，多捧场啊。
3: 好。
1: 这个餐前汤啊都喝完了，我们啊准备开席。
2: 常祥，哎，祝你这儿越来越红火，
1: 生
0: 意兴隆啊，常祥。
4: 谢谢谢谢，
1: 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静、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